0: 还原看得到的。
1: 对，因为这些画作黄老师在23年到25年这几年时间为美术馆所画的。
0: 跟我们来介绍几个美景好不好？首先大家肯定很关心洞口为什么叫洞口，是不是从一幅画里面就能够找到答案？
1: 对，从我们这一幅洞口潭这幅画作我们就能看到，称为洞口潭是因为在这个深处有一处深潭名曰洞口潭，然后也因为明朝大学士方以智曾在此隐居几年，留下了天地一时小，唯余洞口宽的佳句，所以我们洞口县的县名就由此而来。
0: 我还以为是这个画里面。
2: 对，又跌了啊！这个木尔县城马上你看很罕见的啊，要20厘米跌停了，这盘中一度跌了20厘米啊。
3: 嗯，
2: 这个我也没明白他为什么。
3: 嗯，
2: 这么个点是不是跟这个虽然要这个要上市有关系啊？
3: 嗯，
2: 这个我现在只能是一个猜测啊。你看这个木犀也跌了10厘米，浪潮信息啊都是科技在跌，航天啊都是科技。这个啊老灯又起来了啊，这个就以农业为代表的，就是每天这个热点啊，10个热点啊，这种轮动啊，今天好就还好的，就电子元器件还可以，
3: 嗯
2: 啊，CPU 还可以，能稳定了一些大盘走势。但是今天呢，这个算力的回调，这个可能会对整个算力，这个对市场信心啊，也会有一定的负面影响。
3: 嗯，
2: 谢谢。
3: 嗯，谢谢赵老师的这个分析啊。刚刚赵老师提到算力啊，包括上周五你看这个 AI 算力硬件啊就跌的比较多，你像这个浪潮信息跌停，华虹红利是跌0.88%，包括这个 CPU 光模块啊也是回调，赵老师。但是就在同一天啊，就是上周五 AI 应用段啊却连涨，一边你看赵老师是杀估值，一边是炒应用，这种就是硬件出逃流入应用的轮动还能持续多久呀？
2: 原因就是这个硬核科技上半年涨得
3: 太
2: 好，太
3: 高了。
2: 对，你虽然回调你也在半山腰上，
3: 哎，
2: 知道吧？没人，就是市场对它现在争论还是比较大啊。我还是那句话，就是我没有这个话语权、定价权啊，都是看着老外。你看，哎，这个。外资啊怎么一个观点我们就跟着一个什么观点，你知道吧？对，你像高盛进了哪里的，哪里的股票就涨了，对吧？所以这个就是当前市场啊所面临的一个比较，我认为是一个比较困惑的问题。
3: 嗯， 嗯，
2: 你看今天这么大个利好啊，这个保险啊、券商啊、银行啊不涨反跌了，这个市场，我都没明白他是给这个小灯让路呢，还是市场对这个争论比较大呢？这个我觉得 A 股就是一个很奇怪的市场啊。当你认为这个板块这个政策对板块是利好的时候，他会给你反着来。哎，我就因为它的高位，我就低开高走了，利好出尽。
3: 嗯，
2: 啊，如果是这在低位的时候，哎，出利空了，它反而涨，为什么？这叫利空出尽。所以 A 股把这一套理论啊，可以就讲话，就是说运用的淋漓尽致。
3: 嗯，
2: 那这个对市场啊，就感觉有些打法不正常。这种不正常打法就是 A 股是难以这种走得非常流畅，也非常也难以走出啊

置，稍微给市场一点点压力，但是都不是特别大。最重要的球就还是看这个通货膨胀，如果通胀的数据依然是高的话，那么即便是财政部这边很想去表示这种让美联储鸽派的这种立场，那美联储也很难去做出这样的坚持。所以如果通胀利率确实是高，对全球市场的压力一时半会儿是很难以去缓解的，这会制约全球的我们整体的风险偏好的上升，这一点呢是不会改变的。而且它对于金属也好和对于其他的就是我们的包括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吵又吵不赢，打也打不过，理性点，为民热线打个电话就搞定。
3: 交易结算怎么办？农行票据来帮忙，农业银行承兑汇票业务，全线上，出票快，服务好，成本低，让您省时省力又省心。票据服务找农行。
4: 青风侠在路上，由看香超电信快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5: 金融为民守护安心，
6: 湖南国寿温馨提醒，警惕金融网络乱象，守好钱袋子，
5: 远离非法代理中介，保障自身合法权益。
6: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7: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十点。
8: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1，
9: 需要提前规划路线，避开管制路段绕行。2026年湖南省职工求学圆梦行动专项补贴正式启动申报了，符合条件的湖南一线在职职工可以申领1000元的学历提升补贴。这一次的申报时间截止到10月7号，符合条件的一线职工通过职工一家微信公众号或者是职工之家 APP 在线完成申报。还没有入会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可以向用工单位所在地或居住地工会申请入会之后再申报。继续关注，我省多地传来好消息，秋假的时间定了，就在11月，连着双休日一休呢就是5天的时间。湘潭2026年秋假放假3天，11月第二周或第三周双休日前后3天，与其中的一个双休日衔接，形成5天小长假。邵阳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休假时间为11月13号星期五、16号星期一、17号星期二3天，与周末11月14号、15号连休，形成5天小长假。幼儿园和高中阶段学校是可以参照执行的。岳阳秋假时间安排在11月18号到11月20号，一共3天。秋假与周末连休，11月23号学生返校上课，在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推行。鼓励幼儿园和中职学校结合实际试行。益阳秋假放假3天，11月4号到6号，与周末11月7号到8号衔接。11月9号学生正常返校上课，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幼儿园推行。怀化全市义务教育学校2026年秋假时间为11月12号周四、13号周五、16号周一3天，与周末11月14号、15号连休，形成5天小长假。幼儿园和高中阶段学校可以参照执行。湘西州的情况，全州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秋假。

选确定2027年全省重点民生实事项目，办好一批群众可感可及的民生实事。欢迎大家来提供更多的金点子。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马上接听大家的电话。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金芒果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金芒果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建设银行境外8%返现全线升级，即日起境外所有国家
3: 那边嘛，
4: 嗯，我知道，
3: 他就不管这个地方，就由这个地方烂在这里，然后小区里面现在唯一你能看得到的管理人员就是门口两个接近80岁的大爷大妈，接近80岁，
4: 那这个问题
3: 我喊喇叭都要喊半天的
4: 啊。好，您这个问题产生了之后，自己有没有跟大众传媒这边进行联系呢？
3: 这10年以来，我们业主不只是我，因为我可能年龄比较偏年轻啊，小区里面大部分是大众传媒以前的退休职工啊，
4: 嗯，
3: 然后以前90年代长沙有个叫银行学校的退休职工都在住在这里，
4: 嗯，
3: 他们陆陆续续跟大众传媒反映过，也有包括东长街道，去跟大众传媒坐在学校里面一起开过协调会，
4: 嗯，
3: 然后呢，开了协调会呢，都反映了所有的问题，包括我现在讲到的所有，还有我没讲到问题全都讲了，学校给的就是喊口号。说一定办实事，不搞形式主义，研究研究，但是实际做到位的没有。
4: 哦，东塘街道也出面帮助你们进行协调过，但是这个问题
3: 对，因为现在地权在大众传媒那里，东塘街道那边他们是有想法，要做老旧小区改造和提示改造的，但是地权在学校，学校不放地权，他们动不了，包括东塘街道以及这里所属的这个新宇社区，他们没有办法，没有能力，就是没有权利来管这个地方，包括就是日常的维护啊，或者志愿者来帮忙啊，或者说进行一些安全生产的检查呀，都不行，因为地权在学校那里。
4: 他的管辖权在学校，按理说这个东塘街道也是可以协调处理的呀，而且他
3: 也是这些安全方面的隐患。我们有反映过12345，有反映过红网，他们就是东塘街道后面给的回复就是地权归大众传媒管，大众传媒又归省教育厅管，所以他们作为街道，作为一个比区还小的这个单位，他们确实没办法。雨花区区委办也是这么答复我说，就包括我打12345，他都是直接接省管教育厅来回复我的，
4: 也
3: 不会街道和这个社区都接管不了这些事情。
4: 那这个你通过12345反映之后，后来的回复是怎么说的呢？您刚才说到省管教育厅也有回复你，
3: 就是说我们跟学校沟通一下，研究研究。没了。
4: 这个问题你们反映了多少时间了？多长时间了？
3: 从拆迁停滞到现在接近10年了，2019年开始吧，差不多2018-2019年开始吧。
4: 2018年左右开始。是吧？
3: 因为2018年左右是拆迁停滞了嘛，拆迁停滞以后，然后马上2021年又迎来疫情嘛，搞了3年疫情以后，到现在这里疫情过完又3年，反正就是学校现在完全不管它。然后呢，相关的单位呢有开过一些方案给学校去参考，学校也是置之不理。
4: 现在也就是说，最终的问题是在于学校不管不理不睬，所以到现在为止呢没有任何的进展。虽然说街道和这个区里面呢也是想办法帮你来协调这个问题，但是可能他也就是给你们一个回复，我们反

0: 反应看看，协调看看，但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动静，对吧？
1: 东西小区里面现在第一个，你看灭火器缺失，如果一旦起火，消防栓也没，我是没在小区里面看到消防栓是肯定没水的，这第一个。然后也没有灭火器，如果起火的话，那本来就是个楼梯房，还有那么多老人家，万一出事，那就是出大事。
0: 现在还
1: 然
0: 有
1: 后
0: 多少
1: 小
0: 人？
1: 区某些地方呢，有出现沉降的现象啊，但是然后还有这个小区有的顶楼的业主家里已经开裂了，开裂掉渣，然后砸砖或者砸这些石灰板下来，伤到业主住都住不了的啊。
0: 现
1: 小
0: 在
1: 区里
0: 小区还住了
1: 面
0: 多
1: 卫
0: 少
1: 生
0: 人？
1: 也可能就大家有义务的就搞一下喽，没义务没时间那也没办法，因为大部分都老人家人家也动不了，知道吧？
0: 现在小区还住了多少人？正在直播，其次，我们的
2: 我
0: 群
2: 们
0: 众
2: 接
0: 正
2: 受
0: 在
2: 任
0: 线
2: 何
0: 上。
2: 采访
0: 我
2: 需要
0: 不
2: 现
0: 采
2: 场
0: 访您，现在我们线上有群众在线上，他来说好不好？可不可以？他不采访您，他反映问题，可不可以？东塘街道，
2: 因为现在自媒体太多了，
0: 我
2: 我们
0: 们
2: 是
0: 不
2: 没
0: 是
2: 有
0: 自
2: 办
0: 媒
2: 法核
0: 体。
2: 实您的身份，
0: 我
2: 核实
0: 刚
2: 您
0: 才
2: 的
0: 已经
2: 信
0: 告诉您
2: 息。
0: 怎么核实了，好吗？您现在都没有听我什么事情，你至少是不是应该尽心问一下我什么事，对不对？您一直在说你采访要拿采访证，我告诉您我不是采访，我们的群众也在线上。
2: 但是您是直播栏目，我们没有办法确认您。
3: 喂，哎，你好，哪里？
0: 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现在我们的线上有群众在这里，有问题要跟你们反馈咨询。咱们先听一下什么事，可以吗？
3: 是跟我们吗？
0: 当然是跟你们反映问题啊。
3: 您是哪个媒体？我记一下。
0: 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
3: 等
0: 我
3: 一
0: 们应
3: 下
0: 该
3: 啊，
0: 不是第一次沟通了。
3: 湖南交通频道。

0: 存在年久失修、电线老化、楼板开裂、漏水和消防设施设备缺失等等方面的问题。但这一块没有物业，没有人管理，唯一的呢就是有两个老保安坐在门口。现在呢，他们小区存在的这些安全隐患的问题呢，不仅没有物业协调，然后呢，这个学校方面呢也没有管。这个问题呢，说已经跟你们反映过了，说这个事情是属于学校的管辖，不属于你们的管辖，是这样的吗？
1: 您是讲大众传媒学院南院宿舍这边没有物业？
0: 是的。
1: 没有物业。
0: 我们现在想咨询的就是，我们辖区内的这个小区存在的安全隐患的这个问题，我们是不是知道？有没有居民跟我们反映过？街道有沟通过，跟东塘街道也打过电话，但是我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啊。
1: 行，
0: 好，回复电话您记好了吧？
1: 8554-7177。
0: 对，为民热线栏目组。
1: 好
0: 吗？好，谢谢，来，记着把电话接出去。接到这里没有问到什么，反而呢，工作人员对于这个事情好像还有点谨小慎微啊，一直说你要采访的话，我怎么核实你的身份？对于周梅所说的，我怎么让你核实身份，充耳不闻。那么好在呢，最后的结果是好的，这个问题记录下来了。但是真实的情况是怎么样呢？现在来到了10:37，我们得先进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我们再来连线一下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了解核实情况。那我们的吴先生，您先在线上等候一下好吗？您先不要挂电话啊，我们待会儿小段宣传之后马上回来连线协调了解问题，稍后见。
2: 下一站星城长沙，
3: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
4: 2026年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长沙市交通运输局温馨提醒您，
5: 出门多乘公交，短途步行骑行。
4: 9月宠粉季，邀请你带着孩子，9月10日晚7:30登陆长沙音乐厅，欣赏音乐会《奇妙太空》，相聚神州。香港敲击香乐团将用你想象不到的神奇道具敲打出宇宙的回响，免费船票仅限30组。
0: 错了，再试一下，这是官网上公布的电话对吗？我们再来打一下啊。
2: 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0: 再来看一下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还有没有其他电话，我们同步也反映给这个雨花区。啊，有一位是这个谢副院长，是谢副院长的电话是官网公布的吗？
2: 提高质量发展，提高便民服务，感谢致电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我们将。
6: 喂，区政府值班室。
0: 你好，雨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啊，我们这里
6: 是
0: 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6: 你好。
0: 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请你们协调处理一下，好吗？
6: 好，您请说。
0: 这个是雨花区辖区的一个问题。线上有位吴先生，他是来自于东塘街道新建西路的大众传媒职业学院南院的一位业主。现在他反映说呢，这个院子里面大概现在还住了有200到300户居民，但是以老人为主啊。这个房子的房龄呢也有30多年的时间了，但是因为楼栋年久失修，所以现在存在电线老化、楼板开裂、还有漏水和消防设施缺失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那这些问题呢，因为南院现在是没有物业的，然后再加上呢，街道给他们的反馈是说，这个房子呢是属于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来进行管理，他们也没有进行移交，所以呢，就导致于这些问题现在成为了既不管，学校不管，街道不管，社区不管，没有人管，物业也不管，因为他们没有物业，就导致于这些安全隐患是一直存在。但是我们的这个业主呢也是四处反映，不管是街道也好，还是咱们区里面也好，还是12345也好，学校也好，都反映了这个问题呢，都是说啊，我向领导反映看看。从2018年左右开始反映这个问题，到现在已经是2026年了，还是没有给出任何的进展和回复。那么这一块我们想问的是，具体的情况据我们了解到的到底是怎么样的，我们有没有组织协调？对于这个学校没有移交的问题，那到底卡在哪一步，我们能不能够协调进行一个移交？对于暂时的这个小区存在的安全隐患的问题，我们怎么处理，请区里面出面协调一下好不好？
6: 好
0: 啊， 我们也核实一下这个情况，因为毕竟这里还住了两三百户居民。

0: 他们的安全问题是当务之急，需要解决的。
1: 好的。
0: 啊，我们希望的这个事情就是协调了之后，不是看一看、反应反应，而是要有结果、有回应，因为有这么多的居民在等着，他们也等不及了。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好吧？
1: 好，您说。
0: 啊，8554，7177，8554。7177为民热线栏目组，
1: 可以方便告诉我们吗？
0: 可以吗，吴先生？您的号码方便透露吗？
2: 193。
0: 您不要在节目当中说，待会我们的记者告诉他。您方便是吧？方便我们的记者来告诉我们的工作人员，好吧？
2: 对，可以。好，
0: 那工作人员这个情况，麻烦您跟区里面反映一下。即使是我们的这个管辖权没有进行一个移交的话，那也请我们出面协调这个问题，毕竟
2: 是
0: 在我们雨花区辖区之内。您说。吴先生，
2: 因为我的工作性质特殊，我是夜间深夜上班的那种，所以我白天可能有时候会接不到电话，我还给一个可以对接这个南苑的电话的人的电话
0: 给你们。可以，您给我们的，您给我们的这个，我们待会儿把您的工作人员把您的电话给工作人员，然后您把这个另外的一路电话也对接给他就行了，好吗？
2: 好，行行行，麻烦你们。
0: 嗯，好吗？
2: 谢谢
0: 这位工作人员。雨花区的工作人员。
1: 好的，可以的。
0: 好，那就辛苦您，好吧。这个问题因为刚才我们打了大众传媒职业学院的他们分管的这个谢副院长的电话没有人接听，也打了他们党政办的电话还是没有人接听，所以呢直接反映到您这里来，但是大众传媒学院的电话我们还会继续再打，好吧。也辛苦你们来进行协调。来，记者先把电话接出去。吴先生您稍等一下，我们马上来打一下这个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他们的纪检监察室的电话，看看会不会有人接听啊。
2: 好，谢谢。
0: 您稍等一下。这也是在我们的官网上公布的电话，稍等。

0: 桂香又添几份薄凉，一半是残暑未散的绵绵眷恋，一半是寒意初生的浅浅试探。不必忙着添衣裹锦秋意，别太恋着屋檐错过满目清朗。赴湖畔清秀桂子，护满庭
1: 为您直播的热点。记者今天从财政部了解到，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财政部近期将发行特别国债3000亿元，积极支持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中国太平保险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再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财政部表示，此次资本补充工作将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稳妥推进。2026浦江创新论坛新闻发布会近日在科技部举行。发布会介绍，本届论坛以共享创新共塑未来，新一轮科技革命背景下的全球科技共同体使命为年度主题，湖南将作为主宾省参与本届论坛。而作为今年的主宾省，我省将打造特色展馆，集中展示一批湖南硬核科技成果，同时以数字赋能、文化焕新、文化与科技融合前沿与实践为主题，承办文化科技融合专题论坛，共话文化科技融合前沿趋势和创新路径。湖南省科学技术厅副厅长尹文辉表示，
2: 把科技赋能文化产业创新发展作为担负新的文化使命、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战略举措。
3: 短黄金秋色只有20天，
4: 清晨在5度的禾木看晨雾，午后在45度的火焰山追落日，
3: 探秘中哈大峡谷、魔鬼城看夕阳融金，这全程跟拍，底片全送。
4: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6年好口碑，品质保障。
3: 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还有10月份的澳大利亚，
5: 这样一赌的话，我们这个他说长期在那里僵持吵架，我们这个进也进不得，退也退不得。所以就堵在那里面，就造成迟到。
6: 哎，但是我看你对对吧？
7: 是的。
6: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啊，我们的节目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核实，看能不能协调处理一下，好吗？
7: 啊，您说。
6: 线上有位梁先生，他是来自于开福区浏阳河街道万科城2期的业主。
7: 嗯。
6: 现在他反映了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呢就是标示标牌的一个问题。据他所说呢，就是他们小区的东往西的方向，这里有条路叫做陈家渡路。
7: 陈家渡路是吧？
6: 对，东往西的方向呢，他说有一个告示牌，上面是写了单向行的坑洞是横向的切面，是贯通的一个切面，坑洼呢还比较严重，所以呢有的时候下雨天的时候经过呢泥水四溅，还有的呢如果底盘低一点，可能就刮到车辆的底盘轮毂，也造成了损伤。这个问题呢，他说持续时间还挺长了，要麻烦我们的养护部门到现场看一下是不是这样的。
8: 为民热线为你服务，9621820，有事你说话。
6: 为民热线为你服务，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走进的是今天的福彩为民福泽潇湘报道。
8: 一张张福利彩票托起幸福晚年，为伤残群体提供温暖助力，培育孤残儿童梦想花苞。为民热线新闻专栏福彩为民福泽潇湘正在播出。
9: 今年暑假，湖南福彩以福泽潇湘为主题，在怀化、郴州、衡阳、湘潭多地开展留守儿童、困境少年专属关爱活动。通过励志研学、美育课堂、公益夏令营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持续守护青少年健康快乐成长。记者徐神报道。
10: 福泽潇湘，
11: 做出大胆看世界。
9: 伴随着孩子们清亮昂扬的口号，怀化市会同县2026年福泽潇湘走出大山看世界农村困境少年研学旅行活动圆满落下帷幕。本次活动全程由福彩公益金支持，来自会同县6个少数民族乡的25名品学兼优、家庭经济困难的青少年顺利完成了为期3天的长沙励志研学之旅。对于常年生长在大山里的孩子们来说，这是一次难得的走出家乡、开阔眼界的追梦之旅。
12: 我们

0: 观看到的全部内容都是 AIGC 人工智能来进行自动生成的。
1: 研学首日，孩子们走进马栏山之创园，近距离触摸秦岩恩的公益陪伴，点亮乡村困境儿童、留守儿童的夏日时光。本次乡村夏令营全程公益免费，贴心为餐饮孩子们提供住宿、三餐及全程教学服务。同时，福彩业主、彩民代表也主动走进夏令营，近距离陪伴孩子成长，用实际行动汇聚公益暖流，守护乡村少年成长。在湘潭，湘潭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走进月塘区帕金社区慈光幼儿园，开展福泽潇湘福彩公益进社区关爱困境儿童专场活动，为辖区85名困境儿童、困难儿童送去护眼台灯、羽毛球拍等慰问礼包，用一场充满温情与欢笑的公益活动，将福彩的关爱送到孩子们身边。一次公益陪伴，一场成长蜕变。从走出大山看世界的励志研学，到浸润童心的非遗美育，再到全方位守护的公益夏令营，湖南福彩以公益

之谜清脆水150毫升，到手的价格这也太像了吧，只要199，溯源码可以溯源，品质有保障啊。除了这个之外呢，除了清脆水之外，今天我们还搭配了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一入秋，现在的天气哪怕是阴天啊，也会疯狂的带走我们皮肤里的水分，所以呢我们也推荐面霜可以用起来了哈。60毫升金芒果商城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到手只需要299，性价比特别高，溯源码可以

0: 负责任，但是发生了意外，好的，费用就是没得赔，就是责任呢、疾病呢就不包括。
1: 好，邵先生，您听何律给您支招。
2: 就是您已经购买商业险的一个情况下，完全是有权不买这个学平险的。而且这个承诺书的话，我建议您就是说能不签就尽量不签。但是这个承诺书即使您签了，这个承诺书对您和孩子的一个法定权利它也不产生任何的一个约束力，它也是无效的。如果说孩子在学校发生了什么事故，学校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他还是要承担相应的一个责任的。
0: 对对对，说了不管一点的责任没有承担还是被承担的，只是就是一个书面表示对于一个闲置者还是变数的，后面
2: 是的，是的，
1: 就两边都很敞亮嘛，其实就是对吧？
0: 对，我以为一签了这个合约就是锁定了我们的责任了，学校一律不负责任，就这样的。
1: 是这样的吗？签完之后就锁定了是家长责任吗？
2: 这个肯定不是、
0: 我以为是这样的情况，所以我就有疑问了、就跟你们那么问一下这个情况。我们家长签了以后，我们拿这个，你不是签了不买保险呢，一律是家长担的责任。
1: 所以刚刚邵先生，我们的何律也明确的跟您讲了，哪怕您签了，对不对？何律，您再给他复述一遍，让他放放心。
2: 是的，哪怕您签了这份承诺书，它也是无效的，它是不能通过这一纸承诺来免除学校自身的一个法定职责的，这个您可以放心。
1: 就是这份你们之间的协议，并不会因为你签了这个协议，责任事由就会由此游走在你们之间，不会变化的，对不对，何律？
2: 是的，是的。
1: 好的，邵先生，我们待会儿呢也会把这个何律的解答文字方式发群里，您到时候查收，好不好？
0: 好，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南木总。
1: 好，谢谢邵先生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入群的方法很简单，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

0: 申请有关的政策性资金，支持社会资本参与老旧住房自主更新，鼓励政策性银行以及商业性金融机构依法依规提供中长期低息专项贷款。那么对于经济困难且无其他住房的产权人呢，施工期间是可以通过配租保障性住房来满足基本居住需求的。近日，公安部刑侦局指导上海市公安局自主研发的国家反诈 AI App 正式上线。国家反诈 AI App 融合了大语言、多模态模型和智能体技术，用户通过手机输入可疑的场景，该 App 就可以完成风险研判、识别诈骗套路、推送典型案例，从文字加语音加视频等多个维度来拆解诈骗手法，提供识别防范对策。那目前呢，国家反诈 AI App 已经可以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微信、支付宝小程序也是同步开放的，用户可以快速体验各项的反诈智能服务了。近日，市场监管总局研究起草了网络交易小程序平台合规指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网络交易小程序平台合规指引征求意见稿一共有19条，包含对网络交易小程序的基本要求、具体合规指导、质信审核责任以及消费评价和投诉的处理方式等内容。在近日，上海警方通报了2起以虚拟货币、虚拟信用卡等为媒介的非法经营洗钱犯罪案件，抓获犯罪嫌疑人28名，涉案金额超过200亿元。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本档热点由晨光编播，感谢各位收听了。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用免费又精彩的方式，对不对？锁定收听新说法就对了。我们的热线96218-0已经为你开通了，你可以拨打96218-0向我们直播间的专家来求助你遇见的问题。我是主持人刘曼。
3: 大家好，我是湖南公安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何小翠。
2: 欢迎何律来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我们来问候到的是在线上96218-0号间里等候的邓先生，你好。邓先生，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我在那个租赁公司租的那个车，我那个滴滴嘛。
2: 你在租赁公司租了一台车，然后呢？
4: 追那个尾呢是小问题，没多大问题。
2: 等等，我没有听清楚。那个邓先生，您追了个尾，是您追别人还是别人追你？
4: 是我追别人呢。
2: 哦，你追别人，然后呢？
4: 然后就不很严重，就一点点那个
2: 掉漆，
4: 就一点点掉漆，然后我那个前面
2: 做了钣金。
4: 然后就他们到那公司就把车放到修理厂去修，然后就他说要我把这个费用缴上去，我就没钱缴，他就把我的车，他就扣掉了，然后押金也不退，
2: 押金也不处理。这样子，我们从头来问问您好不好，邓先生，您跟这个网约车的这个车的公司是签了什么合同呢？
4: 1年5年3年10年。
2: 好，那您签的是一年还是几年？
4: 一年。
2: 好，来请教何律再来帮帮忙。
3: 那您如果说是2025年3月26签订的一年的话，那到2026年3月26这个合同是已经到期了，到期之后应该是没有进行一个续签的是吧？
4: 他不是，他就修车的过程我没去拉车，因为
3: 我知道您没有去拉车。
2: 邓先生，何律问什么你就答什么好不好？
4: 我都没跑出来，我说我都没跑出来，我还要跑一下再给到这。
2: 来，我们何律师来帮你忙的。这个邓先生，我知道这个过程当中你有很多迷糊的地方，这个迷糊呢就是可能酿成你现在吃亏的原因。我跟何律就在帮你避免你吃亏，何律问什么你就答什么好不好？
4: 好。
2: 来何律帮帮忙。
3: 邓先生，刚才听您的描述，您主要的一个困惑就是在于公司那边，注册公司那边给的那个，要您这边给的一个，给您这边的一个赔偿清单，里面呢包括了各种各样的一个损失，可能注册公司要向您进行一个主张，但是您这边认为的是您不需要来支持这些一个费用，并且要求注册公司那边向您返还6000元的一个注册押金。首先，我可以明确的告诉您，就是说赔偿清单里面的包括什么违章6000，车损什么的，车损1900，包括。他的一个出险的一个费用，这是注册公司他必须

0: 需要有明确的一个依据才能进行一个主张的。尤其是违章6000，这肯定是不合理也不合法的。另外的话就是您的一个押金6000元，这个6000元是要根据你们双方签订的一个合同的内容，如果说合同里面约定的合同里面约定了你们在没有任何一个争议的一个情况下，那么租车公司要向你返还，要向你退还这个6000元的一个押金，那你在符合这个合同约定的一个情况下，你是可以要求租车公司向你返还这个6000元的一个押金的。您听明白了吗？
1: 是的。
2: 嗯，怎么样，有没有解惑到邓先生？就是理是这么个理，他中间扣你的钱，他要出具缘由啊，发票是吧，各种票据得有吧。好，那我知道您现在就听懂了我们何律讲的，是不是下一步要问何律该怎么做，是不是？
1: 来，
0: 首先您建议您可以去租车公司来进行一个谈判。当然在谈判的过程当中您注意保存相关的一个证据材料嘛。跟他谈判的

0: 哦，没买社保，那就意味着也没有
1: 嗯，
0: 买工伤保险，对不对？
1: 是的，没申报工伤，出了一点医药费，然后现在冷处理。
0: 冷处理就是不回应你们了
1: 嗯，
0: 吗？有没有承诺什
1: 嗯，
0: 么呢？
1: 没有。
0: 是上班时间在上班地点，对不对？
1: 是的。
0: 哎呀，这种情况，我感觉又好办又不好办，何律您来支支招。
2: 那请问一下谭先生，您父亲是什么时候入职的嘞？
1: 做了1年多了吧，去年。
2: 也就是2025年6月份左右入职的。
1: 是的。
2: 那入职的有没有相关的一个工作的一个记录嘞？比如说，微信工作群，或者是说跟老板的一个微信聊天，或者是说，公司这边发放工资的一些流
0: 流
2: 水。
0: 水。
1: 有流水，然后签了个合同，但是没在自己手上。这个签了一份，就厂里面收走了，好像都现在常用单位好多都是玩这种套路。
0: 那你父亲年岁多大呀？
1: 年岁的话，55岁。
0: 哦，55岁，那还没有到退休年龄。
2: 是的，还没有到退
1: 嗯，
2: 休年龄。那么您签的那个合同是劳动合同还是劳务合同？大概清楚不？
1: 他也搞不清楚啊，
2: 也搞不
1: 他
2: 清
1: 也
2: 楚。
1: 没仔细看，
2: 那这个流
1: 应
2: 水
1: 该
2: 是，
1: 是劳动合同吧，因为他
2: 那，
1: 不是在这做临时工的那种，他还是正儿八经在这上班的。
0: 每天定时定量，对不对？要
1: 嗯嗯，
0: 去打卡的那种。
1: 打卡也没有打卡记录啊，他们是好像有个那种什么机子，也不在他们手上，反正，
2: 机子不在他们手上，但是有没有打卡
1: 嗯，
2: 嘞？比如说指纹打卡，
1: 应该有打卡，
2: 有打卡。然后流
1: 嗯，
2: 水的话是公司的这边的工站发的吗？
1: 是的，
2: 公司工站。然后有没有微信的一个群聊天记录嘞？
1: 有，
2: 有微信群聊天记录，能够证实你
1: 嗯。
2: 父亲这边，确确实实是有在工作的。微信群里是有给他安排工作内容的一些聊天记录的
1: 是
2: 体
1: 的，
2: 现
1: 是
2: 吗？
1: 的，有。
2: 那么，鉴于这种情况的话，如果说厂里冷处理的话，那么建议您这边尽快的走那个确认劳动关系的一个仲裁。您这边工伤只是先必须确认劳动关系，确认劳动关系之后再去申请工伤认定，工伤认定之后再去做劳动能力的一个鉴定，劳动能力鉴定下来才能够进行下一步的一个工伤待遇的一个索赔。工
1: 是先
2: 伤
1: 要仲
2: 待遇。
1: 裁劳动关系是吧？
2: 对，必须先确认劳动关系，因为你没有劳动合同。如果你手里有劳动合同，那么您就可以直接去申请认定工伤。但是您手里没有这个劳动合同，那而且公司这边也没有给你买社保，没有买社保的话，那么这个赔偿的责任可能就是在于公司这边来全额支出。
1: 哦，难怪这个上个月底我还去社保局，我自己跑了一趟这个社保局那边
0: 地方找
1: 去。
0: 对了吗？请教何律，找社保局是对的吗？人社局。
2: 找人社局是对的。
1: 我们社区没有，他好多资料没有啊，还是搞不了啊，所以
2: 但是你没有合同，而且公司也没有买社保，所以说人社局这边肯定是不会受理你这个申请的。你这边的话也只能是找厂里、找公司这边来进行一个索赔。
0: 材料不够，对不对？好，那我们退回来讲，首先呢，第一步要去什么地方来推进什么工作呢？您帮他拆解一下。
2: 您这边的话，第一步是要先去那个工作所在地，或者是说公司所在地的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0: 仲裁委员会，
2: 是的，先去申请一个，先去进行一个劳动关系的一个确认。
0: 汤先生，您父亲是在哪个区工作？您知道吧？
1: 在长沙县。
0: 长沙县，OK，清晰了。
1: 嗯，
2: 是，那么您就可以去长沙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来进行一个劳动关系的一个确认。那么劳动关系确认的话，您就要提供您我刚才问您的，包括一些微信聊天记录，来证明是由公司这边来给你安排相应的一个工作，公司这边来对你进行一个管理。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你的一个工资流水，来证明是公司的一个工站，来向你父亲这边发放的这么一个流水，证明你们双方的一个劳动关系，就是证明，公司对你父亲具有人身上、经济上、管理上的一个，就是你父亲对公司这边具有人身上、经济上、管理上的一个从属性。
0: 啊，也就是说，这些证据都是证明那份合同它存在，啊，只是你父亲手里没有，对不对？这第一步，后面怎么走呢？
2: 在仲裁委这边确认劳动关系下来，然后双方没有进行一个起诉或者是上诉的时候，那么在仲裁裁决生效之后，您就可以去申请，您就可以拿着这个
3: 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4: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0: 如果想要变得更好，经常我们都会受到这样的诱惑，一般都要去花钱交学费啊，去怎么样的。但是新说法这个节目不收你的钱，免费带你提升。这里是新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刘曼。
2: 大家好，我是湖南公安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何小翠，
0: 欢迎何律做客节目，为各位答疑。

0: 解惑。9621转零号键来问候到线上的陈先生，你好。
1: 啊，主任好。
0: 哎，陈先生，遇到
1: 好。
0: 嗯，你好。
1: 我是在那个购车位的过程中发生了一点纠纷的，请教这个律师跟我说到现在怎么维权呢？
0: 好的，您展开说说。
1: 我是6月4号在4S店手机去那个。

0: 你有什么？
1: 有那个微信的那个记录的。
0: 啊，他跟你直接说了，说这个贷款用文字打给你的，对不对？
1: 不是这样的，他刚才前面有个那个微信的聊天记录，他那个没有，现在没有了。我后面就问了他，我说这个贷款是不是零利息的，不产生任何这个费用的？他在下面说了，他说是的。
0: 哦，那就好。那有这个证据，来，何律师
2: 有
0: 帮
2: 这个
0: 帮
2: 证
0: 忙。
2: 据的话，对您来说是比较有利的。您就可以凭着这个证据和后面他给您发的那个，一般贷款合同的一般条款或者是特别条款，您一定要注意那个特别条款，就是说和一般贷款，如果说是这两个点，贷款合同上约定的一个点和他微信上给你发的零利息免费又不一致，那么您就可以凭此要求他退还您的6000元一个定金。如果说他不退还的话，建议您先跟他调解。如果说是调解不成，您可以先报个警，一个是要取得就是他手里拿到的，他手里有的那个您签字的那个合同，第二个就是明确这个纠纷它的一个起始的一个过程，然后到时候您就可以凭着这两个东西和您的那个和那个微信聊天的一个截屏，向法院来提起诉讼，要求他退。

0: 认识谁不？
1: 极有可能。首先，我想问一下，您当时2014年买的车，当时流行做什么地板胶？没有做过吧？
0: 没有，我就是买的，没有，没做过。
1: 好，您带天窗吗？这车？
0: 带天窗，我现在天窗也打不开了，天窗就打了一寸两寸开，天窗是不是？天窗打不开了，天窗是不是漏水下去了？
1: 很明显，天窗的管道进水
0: 还有那个门呢、啊，
1: 了。嗯。
0: 这个门也长得是个门也进水了，门那个胶条不行了吧？
1: 不一定胶条。2014年到现在，胶条老化也有可能，但是呢，这也可能涉及到本身就是由于你天窗进水的原因，管道分流导致的。
0: 哦，这个可以修，要不要不贵吧？
1: 贵不贵得先去查证原因，查着这个漏水的点再说。您现在跟我说要多少钱的话，我现在确实没法判断。
0: 哦，还有个电动座椅，它按那个开关也那个倒是响，但是不动，那个什么人呀？
1: 你很明显嘛，这都是涉水导致的短路嘛。现在电机都不工作了。
0: 哦，电不工作了，
1: 嗯。
0: 我把那个脚垫板全部拿丢掉了，那个脚垫板那个已经搞到网不能掉水不？
1: 脚垫，你是全
0: 我还
1: 包
0: 想问
1: 围
0: 一下，
1: 的。
0: 或者我这刚刚那个什么 MP4 那个电动车，我没听没记得了。
1: 名爵 MG4 啊，在欧洲卖的非常火的一款车。
0: 名爵
1: MG4。
0: MP4 啊，
1: MG。
0: 哦，MG 啊，
1: 对
0: 哦，好的，
1: A、B、
0: 好
1: C、
0: 的。
1: D 一个坏消息了，同样也是跟特斯拉有关的。据多家媒体报道，上市不足一年的特斯拉 Model Y L，哎，就是有第三排座椅的六座版的特斯拉 Model Y，陷入到后悬悬挂塌陷的舆论风波，大量车主在社交平台、投诉平台反馈车辆出现了后轮下沉、塌屁股的现象。相关的话题呢，持续引发行业的关注。根据车主的反馈，车辆新车状态下，后轮轮拱与轮毂之间，轮胎之间啊，有4指半的间隙，发生故障之后，间隙大幅度收窄，部分车辆仅剩2指的宽度。而极端的案例呢，缝隙甚至无法塞入到一根手指，故障多出现于满载长途行驶的场景。出现问题的车辆行驶的里程数跨度比较大，部分车辆9000公里就出现了下沉，更多故障发生在1到3万公里的区间。我们都知道，如果说悬挂塌陷会带来多重的安全隐患，后轮下沉改变车轮定位参数，造成轮胎内侧异常磨损，部分车主轮胎磨损触及到安全的警戒线，同时伴随着车身晃动，然后底盘刮蹭、行驶异响等等问题，给出行带来不少的风险。而有部分车主呢，前往服务中心质保更换弹簧，但是有车主反映，更换了弹簧，短短十几天之后啊，后轮塌陷的问题再次复发，并且轮胎损耗产生更换的费用需要车主自行承保。所以呢，这也让车主们对于问题的根源产生了质疑。特斯拉售后给出的后轮轮眉离地高度是784毫米，20毫米的上下是正常的判定标准，只有低于764毫米才支持弹簧的更换。而特斯拉客服对外回应，出现故障的车主可以预约门店的检测，质保范围内的车辆本身导致故障会予以处理，但是目前没有认定该问题属于批次性的缺陷，也尚未发布相关的召回公告。截至目前，车质网、黑猫投诉等平台已经有上百条的相关投诉，不少车主也表示对此问题感到担忧。大尺寸的纯电 SUV 自重它更重一些，对后悬挂弹簧的承载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而该事件后续的走向要看厂家是否能够找到根源性的解决方案，市场也在等待着官方进一步的说明与处置方案。Model YL 硬生生的拉长了一点点，塞进了第三排座椅，但是第三排乘客非常尴尬，只要打开后尾箱，你的整个头部其实都是露在外面的，而且售价呢也挺高，并且呢没有采用到磷酸铁锂电池，而是用的3元锂电池。所以大家近期观望这款车的一定要注意了，特斯拉 Model YL 其高配版呢是采用的3元锂电。

好，我们的直播热线96218转零号键持续的为各位开通当中。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欢迎各位及时参与到节目当中。如果您不方便来拨打电话，也欢迎各位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和我取得交流。

来看一下右双，你就是右字又不断增加嘛。好，他在微信后台留言说，

0: 色，银色。
1: 啊，银色还好。但是目前呢，这车因为确实年代久远，再加上您交易过一次，有过一次的交易记录，所以呢，您这车目前在二手车商那里只愿意出个6000的样子。
0: 多少？
1: 6000。
0: 6000块钱的啊、哦。
1: 对。
0: 谢谢。
1: 嗯，行，但您觉得想想啊，3年
2: 一车之类之类的
1: 啊，行，明白明白，好、
2: 嗯，
1: 大概了解啊。现在锁定了2款车，一个是06GT，一个是小鹏 MONA M03。我更推荐海豹06GT， 咱们就不绕弯子。
2: 啊啊。
1: 所谓为什么会推荐呢？因为从使用的故障率以及口碑上面来讲，06GT 更加靠谱一些，再加上外观、
2: 啊，
1: 外观呢可能也更讨巧一点。至于您说的这个后排空间，我觉得可以克服克服。
2: 哦，嗯，就是我如果是海豹 GT 的话，我们可能会要买那个中配，因为它那个低配的没有那个，自主停车吧，好像是说是。
1: 啊，明白，您需要一定的辅助驾驶功能嘛？
2: 啊、对对对，
1: 嗯
2: 呐，
1: 嗯，
2: 就是要那种能够自动泊车的那种。
1: 那往上走的话，你像它有两个版本嘛，一个520，一个620嘛，你买520的高配就可以了呀。
2: 嗯，520的高配。
1: 对呀、啊。
2: 哦，嗯，您觉得小鹏的话，这个这两款车比起来，就是说还是海豹推荐一点是吧？
1: 女孩子开车嘛，还是对于颜值我觉得有一定的要求，
2: 嗯、
1: 再加上小鹏 MONA M03， 我不是说它不好啊，但是目前市场的口碑和积累，
2: 嗯、
1: 咱们用事实说话，用大数据说话，就故障率方面稍微会高一点点。
2: 哦，哦要的要的，好嘞，好了，谢谢您啊、
1: 嗯。好，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
2: 好好好。
1: 好吧，咱们就用简单的思维去分析这样的话题了。9621890号键持续的为您开通当中。

0: 好，我们继续要来问候一下线上已经在等待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王先生你好。Hello， 王先生。王先生电话呢似乎出现了一些通讯的故障啊。好，我们导播可以回拨一下给王先生。我都不太好意思跟您讲啊，这车跌的比较大，22年上的牌是吧？
1: 啊。
0: 目前二手车市场愿意出价收这车的也只能够出到12万左右了，
1: 跌了这么多。
0: 是的，所以我都说我不好意思跟您讲了。
1: 好吧好吧，还是留着自己开吧，多开点算了。
0: 行，没必要，完全没必要了。
1: 对对对，好好好，谢谢你。
0: 好，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曾经不可一世的 GL8 你没得选，在市场当中它就是唯一份的存在。但是现在呢， MPV 市场早就不是它的天下了，它也应势而生，推出了油电混动以及插电混动版本的车型。你看现在的销量版本的销量榜单当中， GL8 还有一席之地，但是霸主地位早就不复存在了。腾势第9，包括塞纳、蓝图梦想家、极客009等等车型都有自己的市场地位，而且销量都不错，所以严重稀释了 GL8 的影响力以及它的唯一性了。所以没办法，只能够以价来换量了。挺好，我们要感谢腾势第9，感谢梦想家，感谢塞纳。提醒一下微信后台的一郎，抱歉啊，您发送的语音消息呢我是没有办法回听的。如果您想参与到节目当中，在微信后台直接以文字的形式留言，或者您拨打电话96218转零号键。
2: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析

0: 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白露，秋意漫过夏，
2: 大家赶紧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回复英语两个字提交报名信息，一定要确认提交报名信息啊！报名成功之后，我们的服务老师会第一时间的和您一对一的联系，邀约带上孩子本周末来到湖南广电参加最强大脑亲子免费体验课。特别提醒，有的很多家长呢只回复了英语两个字就没管了，没有提交报名信息表就无法收到确认的邀请，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了。好，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3: 你好。
2: 你好，什么问题？
3: 我是2013年的高尔夫六旅行版1.4T 的，现在补个价。
2: 还是旅行版的高尔夫。
3: 对啊，
2: 2013年上的牌是吗？
3: 是的。
2: 2013年上的牌，现在跑了多少公里？我比较好奇。
3: 24万公里。
2: 24万公里。
3: 对啊，
2: 这公里数确实有点大啊。是白色的外观吗？
3: 对的。
2: 嗯，行，好。首先呢，高尔夫这车，已经属于它的那个小钢炮的年代已经过去了，再加上您又是一款旅行版本，公里数又比较大。所以呢，您这个期望值不要太高啊。目前阶段在二手车市场呢，您这车又是一个旅行版本的，其实稍微显尴尬的是，这个车型其实更实用，但是呢，市面当中可见度就太小众了，所以卖不起价。目前在二手车市场，能够有人出10000块钱，您就赶紧卖吧。但是我估计，10000呢也难。
3: 哦，
2: 现实比较残酷啊。
3: 操控还可以，自己还可以开几年呢。
2: 嗯，行，先了解一下行情再说啊。
3: 对对对，
2: 好，
3: 公里数大一点，谢谢啊。
2: 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时间的关系呢，在14点之前，我们就不再来接听各位的电话了。没关系，您可以提前的预约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96218-0号键。我们的导播将会记录好您的信息，稍后的时间会回拨给您参与到节目当中，省去您在线等待的时间。哎呀，像我啊，每个周末都是嗓子经历了一次煎熬啊，到周一的时候都有点哑啊，因为这周呢又

目前我国已建成高效完备的动力电池产业体系。根据最新的数据显示，2026年一到七月份，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达到了790.4吉瓦时，同比增长37.1%。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了首个婴儿光治疗设备校准规范，将为新生儿黄疸治疗设备的质量控制提供统一标尺，让千万新生儿的光照治疗更加安全、精准、有效。2026年女子斯诺克英国锦标赛决赛6号在英国利兹举行，中国选手白雨露以4-1击败了英格兰选手瑞安·埃文斯，连续第3次夺冠。凭借着本次夺冠获得的积分，白雨露将重返女子斯诺克世界排名第1的位置。当地时间6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开始，一直延伸到波斯湾。

0: 和数万球迷一起为家乡的球队来加油吧。
1: 喂，
2: 下周一你能请个假吗？
1: 估计很难，我下周在外地出差呢。
2: 咱爸下周一要去医院复诊，我下周也忙，根本抽不开身。
1: 那怎么办？总不能自己扛着去看病吧。

0: 提升模式，不改造房屋的主体结构，综合实施加装电梯、配套设施完善、绿化提升等啊。比方说这房子本身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可能呢就是没有电梯很不方便啊，或者是周边的配套设施太不完善了啊，或者是旁边几乎就没有绿化啊。那么我们刚才还在讲啊，有一些这个老旧的社区房子呢不贵，房型也没啥问题，住也还可以啊，房子里面我们重新装修一下其实住的也还行，但是房屋周边存在的问题没有得到提升，还是问题会比较明显啊。比方说没地方停车，完全没有绿化，然后旁边又比较杂乱啊。那么这个呢其实就是可以通过整治提升的模式啊来进行优化。而在用地和规划方面，原拆原建、改扩翻项目允许用地性质、用地范围和土地使用权属不变的前提下，可用已有用地手续等材料作为土地证明文件和办理相关手续。另外呢，适度允许增加建筑规模，专项用于建设公共服务及配套设施、原有住宅合理扩面等。新增建筑规模在优先满足原住户安置之后仍有富余的，经全体产权人同意，可统筹用于建设保障性住房或建设出售出租房屋等，以实现项目资金平衡的。另外呢，在资金方面啊，坚持产权人出资为主，财政奖补为辅，社会资金补充的原则。同时呢，通知明确鼓励项目采用装配式的建筑方式建设，外墙面积可不计入容积率进行核算，不计容建筑面积最高不超过总建筑面积的3%，同步推进节能改造、适老化、适儿化改造，提升更新项目的建筑品质和宜居水平。而在产权保障方面，自主更新当中形成的不动产具备分割条件的，可办理分割审批和权属登记，实行分区分层设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较短的项目支持结合项目审批同步办理土地使用年限的续期手续，对于历史形成的无合法用地手续的建设用地，按不同时期依法分类处置。各市州呢还将建立市级统筹、区县落实、部门指导、产权人自主的工作体系，引导居民全过程参与更新改造，鼓励规划师、建筑师、工程师、评估师等进社区为居民提供技术支持。这是我们前两天啊，就是4号的时候啊，省住建厅、省自然资源厅还有财政厅联合印发的关于老旧住房自主更新通知的一些这个主体内容。好，跟大家分享了一些新的信息之外呢，啊，我们也抽点时间跟大家分享一点福利吧。秋天呀，是去哪儿最合适？哪个地方赏秋最美？当然是新疆啊，是阿勒泰。9月23号，和我一为你准备好了。另外，更多的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也可以来找我们。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两个字，就可以来入群了。记得啊，是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两个字来了解详细的情况，跟着我一起去一趟新疆最美的秋天吧。啊，这是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关于这个月底去新疆啊。当然呢，这个我们也给大家提供一个生活当中痛点的解决方案啊，那就是家里有老人要看病，自己有没有时间陪同，那怎么办呢？咱们有芒果旅行，咱们有这个芒果陪诊，全程陪护，并且同步看诊情况，帮您排队，帮您解决所有陪诊的各种问题。那现在呢，小程序注册新人首单还有立减优惠，家人看病不用焦虑，把这份麻烦交给芒果陪诊啊，也是咱们广电的官方的芒果陪诊机构，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家人更懂医院。那记得是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就可以了。好了，今天的时间就先到这儿吧啊！明天同一时间，亲爱的房子，我们再会喽！
1: 欢迎光临。
2: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1: 你是说这张吗？
2: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3: 现在我们。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注意注意，马上进入一段新闻高速，记住，只有真正幽默的人才能坚持到最后哦。我的新闻会唱歌，不只是唱歌这么简单。
3: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4: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立减，
3: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五折，
4: 便利店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3: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4: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5: 八八八
6: 发发发，
5: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7: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8: 金融为民，守护安心。
9: 湖南国寿温馨提醒：警惕金融网络乱象，守好钱袋子，
8: 远离非法代理中介，保障自身合法权益。
9: 新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1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4点。
11: 对，确保过去。如果过不去的话，仍然是一个震荡。除此之外的话，让我们觉得最无奈的一点就是现在的这些消费类啊，因为中报的话呢，实际上反馈并不是非常
12: 像是轮番送达，说什么多年积怨一键化解，村民还被强行安上十分满意的人设。好家伙，就两株苗啊，硬生生加工成啊功勋满满的帮扶样板，事实不够怎么呢，就文笔来凑，素材干瘪，哎，脑洞来补，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概括性文学加工。哎呀，结果这事儿呢被当事人当面戳穿之后啊，来了一句轻飘飘的啊文学加工表述呢，还企图蒙混过关，咱说这哪里是修辞润色呀，这分明是拿事实当橡皮泥，你随便的揉捏呀。要搞清楚啊，政府公众号那可不是网文平台，你不用制造什么爽点，也不需要戏剧冲突啊，你需要的就是实事求是，还整个文学加工，我用你加工啊，再说那是加工的地方吗？那是啊，你说你要是写小说啊，行，你天马行空没问题，但是你政务发布呢，政务发布字字都是公信力，事实就是事实，虚构就是虚构，你不存在所谓的艺术加工。更离谱的是啊，
13: 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4: 天哪，太划算了吧，
13: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

0: 浓度高达99%，能瞬间为肌肤注入大量水分，缓解干燥。它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具有强大的修护力，就像给皮肤进补一般，能够舒缓敏感、泛红等不稳定状态。长期使用可以强化皮肤屏障，让肤质变得更健康、细腻、有光泽，甚至帮助改善痘痘肌和毛孔粗大等问题。它的质地呢，比水会稠上一点，但是流动性好，吸收快，非常温和，每次只需要几滴就够全脸使用。同时它还是妆前打底的能手，能让底妆更加的服帖。现在呢，金芒果商城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到手仅需199元，溯源码可查溯源，品质有保障。那今天呢，除了海蓝之谜精粹水，还给你搭配了海蓝之谜经典面霜。一入秋啊，现在这个天气哪怕是阴天也会疯狂带走我们皮肤里的水分，脸呢很容易紧绷起皮、泛红干痒，普通的保湿霜面霜根本不扛打。那这个时候就需要一款兼顾强效保湿加上修护屏障、抗痒抗老的面霜。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就是你秋季护肤的底气，标志性的神奇活性精粹，实现修护加补水双重作用，帮助重建皮肤天然屏障，隔绝干风还有紫外线的刺激，牢牢锁住肌肤水分。在面对晒后泛红、脱皮敏感等问题，它还可以快速的舒缓退红，稳住皮肤状态。对于常年受紫外线侵扰的肌肤来说，入秋用它维稳修护准没错。现在的金芒果商城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到手仅需299元，溯源码可查溯源，品质有保障。还没下单的朋友抓紧时间下单，微信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公众号，点击金芒果，或者微信公众号内回复金芒果，即可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
1: 这不是科幻电影，这是一场在舞台上发生的太空奇遇。湖南交通频道九月宠粉季，邀请你带着孩子9月10日晚7点半登陆长沙音乐厅，欣赏音乐会《奇妙太空》，相聚神州。香港敲击香乐团将用你想象不到的神奇道具敲打出宇宙的回响，免费船票仅限30组，每组2张。此刻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太空”就可以抢票了。湖南交通频道，宠的就是你。
0: 2026香超联赛火热进行当中，上周常规赛第5轮比赛，衡阳队0-1输给了长沙队。

向滋生绝非偶然，平台流量至上，剧本审核宽松，封闭消费空间，三重漏洞就造就了这片灰色的温床。新业态绝不是法外之地啊，情绪消费更不能成为低俗擦边的遮羞布，放任乱线蔓延只会败坏社会风气，侵害消费者的权益。这行业想要长久发展，必须正本清源，守住底线啊，监管要补齐制度的短板，严查低俗剧本，打击擦边服务，压实平台审核责任，斩断灰色产业链。从业者也要摒弃赚快钱的思维，你深耕内容品质。

0: 白露，秋意漫过夏末的边界，晨雾轻拢，草间凝珠，藏进夜来的清寒，桂香又添几份薄凉。一半是残暑未散的绵绵眷恋，一半是寒意初生的浅浅试探。不必忙着添衣裹紧秋意，别太恋着屋檐错过满目清朗。富湖畔清秀桂子，护满庭渐染的秋色，珍惜白露光景，感受长沙渐深的一缕秋凉。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

0: 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不管什么状态，我们随意切换，别得意太快，这里句句有反转，
2: 准备好
1: 话无需太多，只要唱透就能行，语要说得精。
3: 学班级群里面发通知，要求家长8月26号到学校去打扫卫生。这位家长就认为了，那学校的事儿学校自己该管好啊，你不能一到开学你就让家长过去当保洁呀、啊。这事儿很快就有了回音了啊，在9月2号啊，这个龙泉一区智慧融城运行中心回复就说了，区教育局啊对此事非常的重视啊，已经责令学校立即整改了，明确要求任何班级都不能以任何形式直接或者变相要求家长到校打扫卫生。咋样，整吧，点名批评整改了吧。再说一遍啊，家校合作那叫合作，不是说家长全包。那你学校一张嘴，完了家长身后累断腿啊。教育的本质是干啥？是育人啊，不是让家长来学校打工。那家长天天班上的够累了。打扫校园卫生是学校基础后勤职责，更是学生劳动教育的实践课堂。不让学生动手锻炼，反倒你折腾家长打扫，你这不本人。祝旭姿就说了，这世界是越来越颠儿了。怎么的，这帮人是没见过葫芦还是怎么的呀？没，这可能真没见过葫芦。你更别说七个葫芦一起出来的，是吧？没见过世面，就是，是吧？星空上有我无尽的思念。他说他这么挂葫芦，他们的咖啡馆就是挨着爷爷家的，那还是会打扰到爷爷还有邻居们呢。这老板是不是有点不太地道？有点。所以我说了，这景啊，长不了。就现在那楼，这咱说那下边那人乌泱泱，那整的跟黑云压城城玉锤似的。你这老板还美呢，搁那。你等着吧，我跟你说，就是流量这个东西，你得有那个体量，你得有那个体质，你才能接得住。要不然的话，咱说你就得是被反噬，你等着吧。止于相识，止于相知，就说了，人家本来就是嫌吵。你看你老板，你倒好，你是，他恨不得再吵点，你看看。霍霍是大魔王，就说了，想赚钱没毛病，但是人就别装，对不对？你别整又当又立的。我觉得大魔王，你骂的好听啊，啊，会骂你都多骂两句儿。影小峰就说了，我还真是头一回听到有人把蹭流量赚钱说的这么清新脱俗的吗。那这样的人我见的还是挺多的吗。那嘴上全是仁义道德，是不是啊？那背地里面全是真金白银的都是。再来说这个啊，教育局回应小学通知家长到学校打扫卫生，我没明白凭啥呀。欧文1990又说了，我们小时候开学第一天还是前一天，那就是搞卫生，那时候多欢乐呀，是吧？有拿扫帚的，有拿搓子，有拿水桶的。那时候没见哪个家长投诉啊，能上学那都是好的事儿了。都是，说实话，韩正，我小时候也这么度过，就是假期和开学之间唯一能够一个非常愉悦的衔接，就是这个劳动这个了，就是打扫卫生这件事儿了，是吧？

现在咱也不知道是咋的了，有点看不懂了，有点。走在路上晃悠悠的小龟龟就说了，家长不去，估计就只有老师自己打扫了。那咋的，就是咱孩子不能动弹动弹啊，自己的教室自己的书桌椅打扫打扫没毛病吧。欧里小菠萝就说了，那就让保洁扫啊，别让老师去，老师又不是保洁，你看看。问题来了啊，现在家长不去就只能老师扫，对吧？老师就说了，我又不是保洁，我凭什么扫？那就行，那找保洁扫，保洁不得花钱吗？不得呀。好，问题来了，钱儿从哪出啊？哎呀，现在咱说你就是开学前个大扫除这么费劲吗？Sky Sunshine 就说了，学生为啥不能做呀？力所能及的事儿为啥不让做呀？我也没明白呀。俺叫张淑芬就说了，这事儿就该让孩子去，这不就是牢狱吗？这不就是劳动教育啊，是劳动教育，这个说个四个字他缩写了一样。对呀，天天喊着说劳动教育课，你这不多好的一课呀，关键是这不让去呀，就啊。那都是古人讲的，说各扫门前雪吗？现在都得就花钱找保洁是吧？我只能说我服了。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5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交通频道，来刷新一下现在啊高速的一些通行情况。首先是因为车辆发生了故障，在衡阳境内的 G0421 徐广高速谭衡西段795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车多缓行。另外，因为车流量大，衡阳境内的 G0421 徐广高速谭衡西段792、798公里南往北的方向也是车辆行驶非常的缓慢。白果东湖入口目前进行了交通管制。刷新一下管制的一些情况，因为施工，在湘潭境内的 G0421 徐广高速谭衡西段787公里南往北的方向车辆行驶很缓慢。岳阳境内的 G0421 徐广高速岳望段主线632到666公里南往北的方向全封闭施工，其中呢向湘阴东湘阴南入口往北进行了交通管制，请各位多多注意。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精挑细讨，热点头条。
3: 欢迎收听本档热点。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近日发布湖南省城市更新3年行动实施方案，聚焦推动片区。

0: 秋风来袭，无论差价
1: 体的居住安全还是能够得到保障。
0: 嗯，
1: 并且呢在酒店呢，说实话我一个人的话有的时候会订一个双人间。
0: 为什么？
1: 就是两张床，一个是可以放衣服摆东西，
0: 另外一个可以打滚，
1: 另外一个就是睡觉。
0: 哦，
1: 然后它又减少了被安装摄像头的风险。
0: 哦，
1: 这是我的这个，真的是看了这么多民生新闻以后哈，我觉得那个双人间还安全一点。你民宿你就更不好说了。
0: 明白了，
1: 对吧？你懂吗？就是有一些安全隐患。刚刚詹姐说到的安全，其实方方面面的安全大家都要考虑到。
0: 嗯，马上呢这个中秋再加上国庆的长假就要到了。
1: 嗯，
0: 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事儿啊，今天这个热搜呢叫做从一房难求到房间空置，大家都不爱住民宿了吗？问一问各位朋友啊，今年暑期，哦不是暑期了，今年国庆出游，
1: 对，
0: 您还会优先选择民宿吗？或者您来聊一聊刚刚过去的暑期，您家全家出行的时候是选择了民宿还是酒店？
1: 都可以来到微信平台跟我们说说啊。没有

0: 次精准的传球，每一次奋力的扑救，都是对城市荣耀的热情回应。无论胜负，站上赛场，因为团魂而势不可挡。
1: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2: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3: 没事儿，我自己可以走。

0: 住宿的话，一定要多看一看真实的评价，不要只被那些网红美图所迷惑，
1: 或者要选择你身边人的推荐，
0: 哎，对对对，
1: 就靠谱的，
0: 没错，
1: 包括你认识的靠谱的博主，
0: 对，
1: 我觉得那个也行，就你跟着他一直没踩过坑，
0: 没错。
1: 清河说，我以前真的会住那个民宿，直到去年去敦煌，在沙漠边住了一个1000多块的一家的这个一晚的酒店。他说哎呦，那是真的好舒服，服务是真好。
0: 对，就是民宿我觉得啊，是比较适合像乐成这个年龄段这个家庭氛围的，就比如说你带爸爸妈妈出去玩都不太适合住民宿。
1: 对对，
0: 因为他们可能提的要求，你打个比方，晚上需要再拿一条毛巾，或者呢再拿一套这个不一样的换洗的衣服之类的。
1: 民宿老板在喝酒。
0: 对，民宿老板根本没时间管你的，因为他可能还有一个酒吧，还有一个清吧要去照顾。
1: 对，是
0: 的，或者还要搞烧烤，哎，没有时间。
1: 他说你来我酒吧拿了。哎呦，还有小黎，他说人少无所谓，人多就选民宿，
0: 哦，
1: 哪个近选哪儿。
0: 说的非常正确，
1: 人多选民宿，因为便宜嘛，摊到人头上。
0: 对对对，如果是家庭出游，比如说3-4个家庭，亲子家庭，孩子有一班大，然后凑在一起选一个民宿，里面就有很多好玩的事情了。你一起搞烧烤，或者呢小朋友们一块游泳，
1: 对，
0: 一块去爬山，去探险，做一些自然探索，这都非常适合住民宿。
1: 因为民宿在某种程度上，你那边留养那些民宿啊，本来空间就大，然后能够撒欢的地方多，
0: 对，
1: 所以真的是适合人多。没有昵称说选酒店还是选民宿，我选择上班。我同意啊，
0: 非常好，
1: 选上班。哎呦，
0: 我们俩也同意啊，先选上班，
1: 也只能这么选了，没招了，
0: 你得先把加班费赚到手，然后咱们再说选哪个的问题。
1: 赚钱的目的是为了好好玩，所以该玩的时候也玩吧。啊，
0: 这两天有一个热搜啊，说这个大家都不爱住民宿了吗？从原来的一房难求到现在的房间空置。
1: 对，
0: 如果在今年的中秋国庆假期出游，你会优先选民宿还是先选酒店？大家都可以在微信后台来给我们留言。刚才乐成不是也说了吗？有一组这个网络投票，
1: 对，
0: 有3800多人，就绝大多数人还是倾向选择酒店，因为看中的就是标准化的一个卫生服务。
1: 现在的酒店确实也越做越好了，
0: 对，
1: 连锁的酒店也越来越多。
0: 哎，
1: 大家可以说说上一次你出游是选择酒店还是民宿，然后这一次打算怎么来？

0: 阿凯说，之前去大理采
1: 编，一半是寒意初生的浅浅试探，不必忙着添衣裹锦秋意，别太恋着屋檐，错过满目清朗。赴湖畔清秀桂子，护满庭渐染的秋色，珍惜白鹭光景，感受长沙健身的一缕秋凉。
2: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
3: 紫雀界、像娄底、紫雀界去看金色的稻浪，还有红江古商城，这都是很多小众的选择，也不错。而且呢，自驾出行的朋友啊，高速节假日进出城的车流量的高峰，肯定是会提前出行的，所以我们请大家呢一定要错峰进出城。
0: 机票这会儿已经可以开始预定了啊，高铁车票呢可能在下周啊陆陆续续的会开始。
3: 对，
0: 计划跨省出行的朋友尽早的来锁定行程，各大航司也在放出这个不少折扣票，大家可以多多比价。还是那句话，买了就再不看价格了啊，以免得自己心里难受。
3: 真的，
0: 买了就买了啊，消费要理性，只要你做好了决定，咱就是踏踏实实玩，开开心心玩，不要管别的。
3: 真的，今天我们问问大家啊，即将到来的中秋和国庆假期，如果出游的话，你会优先选择民宿还是会偏爱酒店标准化的卫生服务？大家都可以在微信后台来给我们留言。
0: 现在是9月7号，9月23号，注意，9月23号，主持人王彤会带大家去新疆。
3: 哎呦，
0: 这是飞到阿勒泰，8天的时间，不走回头路。我们芒果旅行家已经很久没有跟频道的主持人一块出去玩了。

0: 是下午六点。
1: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3: 路面情况，晚间的18:01，我们连线到记者唐冲，一起来了解一下。唐冲，你好。
4: 你好，罗振，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首先祝大家下班快乐。来看一下省会长沙目前的实时路况。首先是河东方面的东二环，从鸭子铺开始，一直到高桥的方向，东南啊南北双向啊都是有一些拥堵，请大家耐心驾驶。还有在南二环的劳动路立交桥方向，东往西的方向啊会有一些拥堵。在湘府路大桥也是东西双向啊，上桥以及桥中的位置会有一些车流量大。在河西呢，西二环目前呢是从北往南的方向，在汽车西站这一块会车流量大，在处于一个缓行的状态。南往北呢，在煤气湖至岳麓大道这样的一个区间。再来看一下路面的管制情况，万家丽高架人民路北往南上行匝道是6:00至6:20实行临时的交通管制20分钟。万家丽高架的晚报大道北往南上行匝道是从6:10开始至6:30也是实行临时的交通管制。另外最后一个万家丽高架香樟路南往北上行匝道也是6:10至6:40实行临时的交通管制，请大家注意一个提前的绕行，遵听现场交警的一个指挥。好的，主持人。
3: 嗯，好嘞，谢谢唐冲。徐广高速潭横西段回龙桥收费站附近以南776公里处南往北，因为整体流量比较大，通行缓慢。再就是徐广高速潭横西段的白果东湖收费站入口，主线车流量比较大，实行了交通管制，目前已经解除管制，恢复到正常通行了，大家不要着急。在路上的朋友，关于在今年中秋国庆假期的时间安排，乐城还给您提供一个新的选择。新学期已经开始，假期马上到来，最强大脑单词速记魔法训练营，我们同样在今年的国庆假期有一个特殊的营期，5天4晚的特训营，可以在国庆假期期间来自由的选择。3年级的刘同学，这是之前在这5天4晚过程当中通关了981个单词的8年级的同学，一口气是拿下了整本英语教材的词汇，就确实这个记忆。
5: CPU 概念股爆发，中继续创、新易盛、天福通信、元杰科技等龙头股集体大涨。
6: 财讯榜3颗星。
5: 9月7号下午至10号凌晨，华为、小米、苹果将在72小时内接连发布各自的折叠屏旗舰手机。华为与苹果首次在折叠屏

0: 平赛道正面交锋，小米同台竞技，三大品牌在同一周、同一品类、同一价格带上短兵相接，这在折叠屏品类诞生七年来尚属首次。发布会前夕，外界最为关注的问题是，三家公司在折叠结构、芯片方案和软件生态上将给出怎样不同的答案？苹果迟到七年进入折叠屏赛道，将如何撼动现有的市场格局？万元定价，消费者能否买单？随着更多关键信息，
1: 关键是大家要捡回去煲汤，我真是不太懂。
2: 这不合适啊，朋友们啊，
1: 真不懂。
2: 就是你哪怕呢，你拿回去以后你洗干净的做个手串，这我都能理解。
1: 嗯，
2: 但是吃的话是真不建议这样，因为第一呢，它是有健康的风险，
1: 对，
2: 而且呢，你随便去采摘城市里面绿化树木的花果，按照条例会被罚款。
1: 哦，
2: 所以你不要跟风说，哎呀，我也捡个秋，你尝鲜变成尝鲜，那就得不偿失了。
1: 我们之前还有说过，这个长沙有小朋友误食这之类的果子，紧急送医的案例。
2: 对，
1: 所以真的啊，那个路边的那个绿化树啊，长期吸尾气打农药，果实都有残留，
2: 脏，
1: 你徒手摸都容易过敏，是真没必要。不光是健康风险，随意的采摘城市绿化树木的花果，还会被罚款，所以大家一定要诸多留意留心。
2: 对，我估计这两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大家会发现一个小的细节，就是晚上睡觉那个蟋蟀和蛐蛐呢越叫越响。
1: 哦，
2: 因为民间有一个冷知识叫白鹿三招出将军，说的就是蟋蟀。说这个时节的蟋蟀呢就完成了蜕皮，所以呢战斗性非常之强。
1: 哎呦，
2: 然后古时候呢还有叫秋星斗蟋蟀这样的玩法，就是一到秋天了，哎，大家就开始斗蟋蟀了。
1: 刚刚说什么三招出将军，白鹿还有三后。
2: 哦，
1: 跟鸟儿有关，鸿雁来寻鸟归，群鸟养休。这个大雁叶子也是陆陆续续在南迁了。另外呢，鸟儿呢也是在屯粮养膘了。
2: 哎呦，
1: 白鹿过后也是观鸟的好时节。
2: 我们原来经常会背一句诗啊，就《诗经》里面的叫什么呢？叫“蒹葭苍苍，白鹿为霜”。
1: 嗯，
2: 但是《诗经》里面说的这个白鹿，不是咱们今天过的白鹿节气。
1: 哦，
2: 这个古代的时候啊，有叫什么呢？叫白鹿收青鹿。这个白鹿茶，它是一味很好的茶，是秋日限定，而且呢口感非常的甘醇顺滑。
1: 仲秋，秋燥找上门来。饮食呢要讲究补露，
2: 哎，
1: 同时呢梨、银耳、百合这会儿可以多吃，
2: 没错，
1: 少吃一些辛辣的生冷的东西。一夜凉一夜啊，最近早晚温差大，开车在路上，大家既要平安出行，也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0: 的这个主观意愿上的需求都可以跟他讲，我们基本上都能满足。
1: 对，我们会用最专业的流程陪住，以及最温暖的情绪陪伴，帮助大家呢在复杂的就医路上少走弯路。

0: 10万的，
1: 对，上不封顶都有。嗯，所以您先领取一个300块钱的一个专属券包，直接呢微信回复翡翠就可以收到我们这张海报，然后在海报的下面呢就有一个官方福利官的二维码，扫码进群就可以解锁更多的福利。
0: 它的品很多啊，不是说就是镯子什么的，它有各种各样的、哦、价格选择也很多，款式选择也很多，并且我们的主持人王静是实打实的去到现场给你佩戴、
1: 哎、
0: 给你展示，
1: 对
0: 啊，所以你完全可以，包括项链啊

0: 哦，那这幅画呢是什么？
1: 这幅画画的是我们洞口罗西森林公园那边的一个高登山上面的普照寺。这个寺庙的特别之处就是它所有的建筑构造都是由石头堆砌而成，
0: 它就是在群山的山顶上最高的地方建了一个寺庙。这样的景色不仅是在画里面，我们自己去玩也能够看到。
1: 对，
0: 它就像一张图片一样，照片一样，只是这个不是用手机拍的，这个是黄老自己一笔一笔画出来的。

老人读自去医院最怕什么呢？我觉得应该是怕找不到科室，怕候诊区漫长的等待，怕做检查排长长的队伍，怕听不懂医嘱，又怕耽误儿女上班。现在不用怕了，芒果陪诊解决各种老年人怕去医院的心情。怕流程繁琐，我们帮你排队规划；怕家人担心，我们全程陪护并且同步看诊。怕服务价格贵，小程序注册新人首单能够立减优惠。家人看病不要焦虑，把这份麻烦交给芒果陪诊。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陪同您，比您家人更懂医院。芒果陪诊让看病的过程不再是负担，请记住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0: 寻安定感。你知不知道你平静与不平静的时刻做出来的决定会大相径庭？举个例子，当我内心已经非常生气的时候，准备找对方理论啊，开始呱呱开始 要一顿输出的时候，这个时候一个电话打过来了啊，这个电话那头是我非常喜欢的朋友啊，他跟我讲了点事情，问了我一些有的没的，他只是想起一件什么事情，交流完了之后，我瞬间心情就平复了。我再想想刚刚那个事情，准备要大发脾气的事情，我心想我不能这么处理，那我岂不是走了老路？这个事情难道就没有解决办法了吗？或者是没有其他的可行办法了吗？我既然会生气，是因为我已经联想到不好的事情了，但这事情并没有发生，我并没有验证，我只是被激怒了。那我没有实证，我能不能等到听对方说完我再发这个脾气呢？我心想是可以的，那我就慢下来，不立刻去做这样的攻击，等到我们都见面了，然后我把我的观察和我的想法说给他听，看他怎么回复我，我再着急和生气也来得及吧。于是我就做了这样的决定，后来发现一切都是误会。就是这样，就是给你做举了一个简单的例子。所以平静的事情，给你找回内心安定的事情，对你来说是挺重要的。如果没有，你要跟我说如果没有怎么办，那我告诉你，我们可以去创造。创造的过程其实是有一点刻意练习的过程。创造的过程，我们想象我们自己沉浸在其中，然后多做一些，让自己的心力更多的沉浸在其中，然后变成你能够恢复平静的事情。希望我们的生活当中多一些平静和安定。
1: 装修去哪里？当然万家丽，本土市场，品质保障，省心省钱，一站购齐。二号、五号线地铁直达，晚间营业至十点。湖南建材家具总代理大本营，万家丽，期待您的光临。

就是我们的思想行为，然后来实现特定目标，把这一系列的认知过程叫做执行功能啊，执行功能，它决定我们能不能从想做变成真的做了。而这个过程有三个重要的环节，一个叫做意志，就是克制自己一个已经形成的自动的反应。比如说你正准备集中精力去解决工作方案的时候，手机突然亮了啊，思路卡壳了，这个时候你能不能忍住拿起手机，没有那种被其他的想法牵引着走的惯性。第二个叫更新，这个和大脑中的工作记忆有关系，就讲就是在完成任务的时候暂时保持并且加工当前的信息，而且根据新的信息不断地去更新自己的判断。比如说有一次一个人告诉你很多事儿，你能不能记住其中的关键的要素，然后工作出了新的进展，你能不能及时把这些信息纳入再去做新的考量。第三个就是转换，能不能从一种规则思维方式切换到另外一种，当你做一件事情卡住了，能不能结合实际情况调整当前的策略。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通常也会表现出更高的认知灵活性。所以生活中那些让我们费解又很羡慕的执行力很强的人，他往往是能够非常灵活地调动这三种能力啊，他可以排除些干扰，在你突然间冒出一些有碍于执行力想法的时候，他可以暂时忍下去。第二个就是他时刻在更新当中，有了一些新的消息，什么行业动向。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要说全网爷青回了，什么事儿呢？这关停五年的人人影视重装上架啊，国资未输，而且呢全正版片源啊，月卡25块钱，那无数老用户是争相下载，奔赴这场青春怀旧。版权转正固然是行业进步啊，盗版呢本就无法长久，创作者理应获得应有的回报，合规观影那也是大势所趋。但是这狂欢的过后，我们必须得清醒，有些东西它真是再也回不来了，对吧？众人怀念的从不是免费看剧的渠道，而是字幕组为爱发电的黄金时代。当年熬夜啊，蹲熟肉更新，是吧？字幕附带精细考据、文化注解，全网啊，咱说好，非常的就是热议剧情，是吧？交流感悟，那、啊、这些专属仪式感与温度是流水线平台永远复刻不了的。那如今各大正版平台内容早已经沦为了标准化工业品了啊，一键点播，无脑倍速，算法投喂，千篇一律的模板，抹平了所有内容的独特质感，追剧就变得便捷随意，却彻底丢失了独属于内容的灵韵和温度。先说明白，我们从不为盗版招魂啊，正版化那是必然的趋势，但是合规发展不该一刀切抹除民间创作的生命力。字幕组的核心价值从来不是搬运资源，而是走前离场求助店员就能妥善解决的问题。况且那孩子都能喊出谁要喝柠檬，他不能提前预警啊？在家也这样吗？上厕所都不言语一声啊？说来就来，嗖嗖快呀！所以你这个理由太牵强了。所谓情急，不过是家长贪图便利，懒于变通，无视公共规则，将麻烦与不适转嫁给了全场的食客。最可怕的从不是随地如厕，而是孩子的无知无畏，毫无分寸呐！一句戏谑的“谁要喝柠檬”，我的天！我就能明白这孩子在家得啥样了。都你这不彻底暴露了家庭教育的缺失吗？就这五个字谁教他的呢？孩子毫无羞耻心与规则意识，就这份肆无忌惮啊，即使家长一再纵容的结果，无底线包容就只会养出肆意妄为的孩子，那以后你看就只能社会教育了。更讽刺的是，现场的失职缺位，服务员两次路过目睹了全部过程，却以无权干预选择沉默，餐厅

甲醛达标不代表所有有害气体合规，是吧？比如说苯系物啊，挥发性污染物，同样会伤害孩子娇嫩的体质。纸面数据合规根本抵不过学生集体不适的铁证。就这件事儿呢，也算是撕开了校园管理最荒谬的真相：重工程进度，重表面政绩，轻学生安全，轻生命底线。明知这校舍刚装修完毕，异味浓重，仓促要完了还要仓促的安排学生入住，看似赶工期抓进度，实则就是漠视孩童健康的懒政和侥幸。所谓的以学生为本彻底成口号了。工程可以赶工期，但是孩子们的健康从来没有加急补救的余地。如今学生身心受损，家长满心焦虑，绝不是简单的搬迁校区就能一笔勾销的事儿。校园安全容不得半点敷衍，善后不能止于平息舆论，相关部门必须彻查决策漏洞，追责失职人员，落实学生体检复查。

0: 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0号见。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1: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理。生活当中遇见的法律困惑，我们可以通过96218-0这个方式来联系到我们的节目组。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重磅嘉宾，
0: 长沙中院优秀调解员、超会跳舞的律政俏佳人律师李小倩。
2: 大家好，我是律师李小倩，很高兴见到大家。
1: 欢迎李律做客节目，为各位答疑解惑。你有什么样的困惑，可以通过96218-0来找到李律，向他来请教。你的问题该怎么样专业思考？我们来
3: 点出来。
2: 这个房子的购买款项虽然来源于你的老父亲，就是他全部的拆迁款，他的资金来源属于他，但是他名义上是登记了你，写了你的名字，是吧？
3: 啊，对，因为我爸爸看不见嘛，包括当时的拆迁协议也是我写的，我代父母代父亲写的，恩人手印，买的房子也是同一年，是也是拆迁款，是拆迁款里面那个的。
2: 整个案情我们听下来呢，首先是因为你前夫确实你们协议离婚之后，他现在起诉要求就是你用拆迁款90万购买的这四套小房子就属于在协议中没有体现的内容，那根据法律规定，他当然是可以重新去法院起诉，就是要求处理没有分割的部分。所以呢，这里面确实他有这个诉前期主，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你会再次接到他起诉，即使你们已经离婚了，法院。

0: 的那个收益情况，交给业委会的时候，他把那个账本移交出去了，他可能没有改还是怎么回事，他就有一个总数36万多的总数，就是我们就晓得了，前面一年的收入36万，就是每个月有3万多。
1: 没有，我问您的是，那依据您的估算，这个第一届业委会的主任他盖了这个章，自己签了这个字，导致我们业委会损失了多少呢？时间乘以我
0: 到
1: 们的损
0: 现在
1: 失。
0: 8年的时间，应该是保守估计是200多万。
2: 200多万，这么大金额。目
0: 对，
2: 前我
0: 他一
2: 想
0: 个月
2: 问一下
0: 收两，
2: 杨先生，您
0: 是
2: 本
0: 9000块钱
2: 人
0: 吧，我
2: 在
0: 们有
2: 第二
0: 三万
2: 届
0: 多的
2: 业委
0: 收
2: 会
0: 入
2: 成
0: 嘛。
2: 员任职吗？就是您属于就参加了这个业委会竞选，属于业委会的成员之一吗？
1: 杨先生，您是业委会
0: 我
1: 吗？
0: 不
1: 第
0: 是
1: 二
0: 的，
1: 届，对，
0: 我
1: 第
0: 不
1: 二
0: 是
1: 届。
0: 业委会成员之一。
2: 你现在
0: 因为
2: 是
0: 现在这个事情已经包括我们天津区的这个物管科也知道这个事情了，
1: 好，我
0: 那
1: 明
0: 就
1: 白
0: 是
1: 您
0: 说
1: 的。
0: 我们现在有一个问题做得到呢，这样可行吗？
2: 在已经存在换第二届业委会已经换届选举成功的情况下，个人业主维权其实是相对于比较困难的。如果你进入司法程序，他非常注重这个主体事格这方面。如果在有存在新业委会的前提下，业主个人去起诉，通常法院是不予受理的，他会认为你的原告主体不适格。
1: 我们
0: 是
1: 选
0: 的，
1: 这个，
0: 我们这个业委会现在是4月份成立的，然后我们到6月份的时候，我们就要求他开业主大会，但是他们迟迟不推进，这个业委会主任他就迟迟就不推进，
2: 我
0: 一
2: 觉
0: 直到
2: 得，
0: 现在他都不推进，所以很头痛。这个事情就
2: 我
0: 是这
2: 明
0: 样子
2: 白，
0: 的。
2: 您这个内部推进不了，我建议可以向外部寻求一下帮助，比如说向你们当地的街道住建部门去介入，就是推动你们这个业委会先罢免这个业委会主任的这个职务。
0: 我们
2: 如
0: 已
2: 果
0: 经
2: 内
0: 全部
2: 部，
0: 已经启动了。所以我不是讲的话，我们那个区物管科都知道，包括我们社区都召集他们开了很多会，但是他们都基本上不参与，不积极推进，就是这么拖着。
2: 我觉得
0: 然后我再想再请问一个事情，就是
2: 你
0: 说
2: 说。
0: 我们现在的物业，如果是说他的服务都不到位的话，我们因为有8年时间了嘛，一直都没有重新续签合同，
1: 这是另外一
0: 他
1: 个
0: 们，
1: 事情了，对不对？
2: 对，这是
0: 对，
2: 物
0: 他
2: 业
0: 就是
2: 的
0: 说，
2: 纠纷。
0: 他们意思就是物业的意思就是说，那你上一次我们在16年签的这个9000的协议，在这8年期间，我就必须要按这个9000的协议来那个来按这个9000的协议来。
1: 就是有没有推翻这个协议的可能性，李律？
2: 这个协议推翻的可能性，它其实适用。

0: 程长沙，
1: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2026年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长沙市交通运输局温馨提醒您：
2: 出门多乘公交，短途步行骑行。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0:30。
4: 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收听湖南交通频道。

0: 乘公交，短途步行骑行。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1:30。
2: 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收听湖南交通频道。

正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即可了解详情。

0: 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九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李强表示，卡塔尔是中国在中东海湾地区的重要战略伙伴，在习近平主席和

0: 此外，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1: 平陆运河啊，以 G75 南海高速清江大桥桥面南侧边缘垂直投影线为界，北侧为内河水域，南侧为海域，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
2: 会越来越好了。
3: 及时利用晴好天气加强农药的喷施。
4: 在宁德府鼎市太姆山、殿下等地，农田水稻倒伏出现病害，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开展农技指导，协助农户清沟排涝，修复环境。府鼎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范良志：
5: 做好勘察定损，对接保险公司理赔这一块。第二个呢，我们将跟省级农业部门呢对接呢，尽量争取呢救灾资金呢用于农业复工复产这一块。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同期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开源大赛、具身智能应用挑战赛等赛事。截至目前，已有来自121个国家和地区、29个国际组织的代表确认出席，海外展团数量已超往届总和。
6: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五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倒损民房修复等，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7: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七月末上升195亿美元。
6: 2026年服贸会首批进口展品昨天经北京海关监管顺利入境，运抵北京首钢园。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举办，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
7: 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诚信之星，他们

0: 城市刚开机，热搜已刷屏。这里是冲浪早班车，
1: 清晨七点钟打包最新鲜的新闻套餐，
0: 热点资讯速递，唤醒沉睡的耳朵，价值新闻分享，点亮琐碎的日常。新闻冲浪，调大音量，冲浪早班车即刻发车。
2: 早安，各位行在路上的朋友，欢迎锁定收听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早间新闻直播节目冲浪早班车，我是您的老朋友陈光。以下时间马上。
3: 孔子的发芽力，发芽是能够保持在较高水平上，这对整体推广杂交水稻会起很大的作用。
2: 作为袁隆平院士提名的中华杂交水稻制种第一线绥宁县制种啊，已经是有50多年历史了，而且常年稳定在了6万亩以上，年产值超过5.5亿元。全国每29粒水稻种子就有1粒是产自绥宁的。近年来，该县把杂交水稻制种纳入到了一主一特重点产业来布局，推动规模化、标准化、机械化的发展。五羊镇建成了连片优质制种基地1.4万亩，金种子走向全国，远销非洲、东南亚。端稳千家万户的饭碗。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主任唐文邦：
4: 我们把研究力量、推广力量都放到一线，比如说像绥宁放到一线，对我们杂交稻的这种推广应用进一步扩大它的种植比例，有特别有这个种植效益的提升，是有推动的作用。
0: 每一个清晨都是全新的出发，搭乘冲浪早班车，尽享资讯旅程。
2: 国家疾控局相关负责人介绍，9月起，各地将陆续启动本流行季流感疫苗接种。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的重要手段，能显著地降低感染、重症和死亡的风险。国家疾控局卫生免疫司副司长费佳表示，
5: 今年国家对重点人群接种流感疫苗也有免费和支持性的政策，通过财政资金、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工会经费等全链。

0: 带热浪，让严肃议题也能吵起来。
1: 用晨光速度为你编织全天候资讯网，早高峰的黄金六十分钟，你需要的不只是资讯，更是洞察。
0: 早高峰的碎片时间，带你开盲合适，长见识。
2: 早上七点还在和闹钟较劲，
1: 冲浪早班车已经出发，
3: 民生动态头条快闪，热搜话题，
2: 关注 GDP 也关心你的 PPT， 聚焦国际风云也了解粮食蔬菜，
1: 冲浪早班车带你急速穿越信息海洋。
2: 何事关心切，此处是潇湘，相见和你一起读懂湖南的每一面。
4: 湖南省第十五届运动会正在益阳举行，本届赛事由省政府主办，省体育局与益阳市联合承办。八月开始啊，部分赛事已经开赛了，九月六号正式开幕，九月十六号迎来闭幕。本届省运会的竞赛项目设置是历届最多的，设有青少年组、成年组两个组别，一共四十一个大项。这其中青少年组设大项二十九项，成年组设大项十二项。全省十四个市州及省体校一共十五支代表团参赛，参赛运动员共计10678人。省体育局局长黄东红：
5: 坚持绿色、共享、开放、
4: 全面贯通的标段，为后续无闸轨道以及四电工程的施工扫清了关键障碍，也是奠定了坚实基础。来听到邵阳台发来的报道。邵勇铁路一标正线全长34.233公里，地处湘中丘陵地带，全线一共分布了六座隧道，隧道总长度3047米，均为时速350公里的单动双线高铁隧道。那隧区的地质条件是复杂的，普遍存在了浅埋、软岩、岩溶发育等难题。四五级的破碎围岩占比也是比较高的，而且部分隧道啊还穿越了溶洞、风化岩层，非常容易出现掉块和坍塌的风险，安全管控压力大。石云峰隧道全长1147.88米，为单动双线隧道，最大埋深呢近70米。作为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它也是五级围岩占比最高的硬骨头。岩溶段落多，而且这个地质条件也是非常复杂的。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第一工程分公司邵勇铁路项目经理部三分部副经理常庆春说：
6: 石云峰隧道作为邵勇高铁一标的最长、地质最复杂的控制性隧道，五级围岩占比高，岩溶多发，施工难度极大。项目部运用六位一体超前地质预报，精准探明地质隐患，因地制宜地选用了施工工法，动态调整支护参数，成功地啃下了这块施工硬骨头。
4: 而自开工以来呢，项目部通过强化超前地质预报和围岩实时监测，动态优化了开挖与支护方案，精准地应对了岩溶以及破碎围岩等不良。街头公园里的银杏果、无患子等野果即将陆续进入成熟期了。每年此时啊，总是有不少市民提着袋子、小篮子捡拾落果，有人呢是直接拿回去煲汤入菜，还有人呢就制成了什么手串文玩。但是呢，这些看似诱人的网红野果啊，却是暗藏健康风险的。注意了哈，咱们湖南已经有多位医学专家和疾控部门的负责人近日是接连发出提醒了，路边的野果别乱捡，别乱吃。比如说银杏果仁就含有情苷物质，在人体环境当中会转化为剧毒的氢氰酸。新鲜的无患子呢，则是带有微量毒性，没有经过专业加工处理，也是存在安全隐患的。现在开始一直到9月11号的15:30 ，G0421徐广高速长沙巫山枢纽到岳阳六塘枢纽路段南往北方向实施主线的全封闭施工管制，这个方向的主干道完全封闭，沿线多处收费站、北向入口匝道也是同步管控。北往南方向则是不受通行影响，可以正常通行。高速交警和路产部门已经是提前布设了多级的警示诱导标志牌，能够实现远端预警、近端分流。也请途经的驾驶员朋友提前调整出行方案，按照现场的指引绕行了。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由晨光正在为您直播的冲浪早班车，不要走开，广告宣传过后，下一节还有更多新闻内容继续为您放送。

0: 一站星城长沙，
1: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
2: 2026年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长沙市交通运输。
3: 喂，
4: 下周一你能请个假吗？
3: 估计很难，我下周在外地出差呢。
4: 咱爸下周一要去医院复诊，我下周也忙，根本抽不开身。
3: 那怎么办？总不能自己扛着去看病吧？
4: 那找芒果陪诊吧，会安排专业人员陪咱爸去医院看病。
3: 行，我来预约。
2: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为您省心安心更贴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平台会安排专人全程陪护您家人看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浪山不只有丹霞绝景，更有一场舌尖上的丰收盛宴。
5: 秋天，山里人攫取野生蕨根，捣烂过滤，做成晶莹剔透的蕨巴粉，那是大山独有的馈赠。
2: 也有浪山血浆鸭，鸭肉中加入鸭血和泡萝卜的酸水，配上本地辣椒，酸辣鲜香。
5: 还有腊肉煮猪血丸子，外表黝黑，切开如玉，酒熏之后脂肪进去，肥而不腻。
2: 更有浪山脐橙，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果面光滑，肉质脆嫩，甜酸适口，满口留香。
5: 邵阳新宁县文旅广体局副局长黄艳玲。
6: 走进瑶寨，听一曲原生态的山歌，尝一口满师傅豆腐，外焦里嫩，喝一碗姚家米酒，醇香甘甜。如果赶上金秋时节，还能尝到刚从枝头摘下的浪山脐橙，满口都是阳光的味道。
2: 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邀您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0: 冲浪早班车，热点资讯向前冲，何事关心切，此处是潇湘，相见和你一起读懂湖南的每一面。
1: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湖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冲浪早班车。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往往因为邻里意见分歧、高额资金压力以及繁琐的审批流程三大难题，经常会陷入群众期盼高但是落地推进难的困境。但是呢，在长沙呀，一批老旧小区率先破局了，走出了一条可复制可推广的新路径。建成于上个世纪90年代的长沙报业小区一共有11栋住宅楼，居民们现在是这样说的：太方便了，
2: 好去读，这老方便，回来方便，拖车方便，卖的菜老的好方便，真的那个地铁都方便。
3: 我原来我岳父这个上下楼我来背了他，我自己已经也老了，都所以安了电梯挺方便的。
1: 从邻里僵持、项目难推到全员支持、全域升级，报业小区的加装电梯实践呢，是为长沙老旧小区的改造提供了鲜活样本的。依托这套协商共议、多元筹资、简化审批、长效运维的组合举措，长沙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工作实现了规模化的推进。目前的全市累计完成加装电梯4000多部，立足现有的成果，长沙也持续迭代升级改造模式，推动电梯的加装工程呢，从单一的设备加装的1.0版本迈向了电梯智能升级、环境整体换